0: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1: 大家好，我叫米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现在我们来看圣经这一段。诗篇121章第一节这么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并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隐蔽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现在我们来唱一首歌，叫做《恩典之路》。它的歌词是这样写：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好，现在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